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快，那

0: 了，
1: 这
0: 这这这这呢，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呢，这这这这这
1: 快，
0: 这这这这这这
1: 快快，
0: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
1: 快，
0: 这
1: 快
0: 这这这
1: 快，
0: 这这这这
1: 快，
0: 这这呢，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
1: 这这
0: 这这
1: 快，
0: 这
1: 快，
0: 这呢，这这这这这这
1: 快，
0: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
1: 快，
0: 这
1: 快。